0: 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左右，局部地区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8到3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3: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3: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9 107.3 向广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点击提交就是预约成功啦。第三步呢，就是查看一下自己的预约订单，铁路12306 APP 首页进入到预约购票试点专区，然后呢点击我的预约单，铁路12306

306 APP 首页，点击订单，再点击预约订单，大家就可以查看到自己的预约订单的详情了。最后就是兑现支付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者手机短信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兑现的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呢，就可以在当日的23时前完成支付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了。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会自动的取消哦。目前的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的预约。打开12306 APP， 大家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开之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会兑现预约订单的。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者是手机短信等的渠道，能够反馈到兑现的结果。另外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呢，逾期未支付，含你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就你自己主动取消的也算啊。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要确定去的情况下，再去这个兑现啊，再去这个去预约自己的一个订单，不然的话，超过3次，包括3次，就会在90天内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这个功能啦。当然了，退票方面呢也有相应的调整。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啊，这个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的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的票价是低于原车票的，那么退还差额部分核收5%的

0: 因为不用到时候守着那个点啊，你可以提前提前比大家就开始提前预约。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
2: 当习惯寒凉，其实盼着太阳
0: 松弛的状态。

好了，继续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偏不》，这应该算是他的 EP 当中极具态度的一首歌，带有摇滚的底色，歌声充满着倔强的力量，传递不被外界定义、坚持自我的信念，情绪层层递进，展现了马嘉祺富有爆发力的一面。

0: 最后是踏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董萌萌、贺林善报道。日前，定塘镇叶口山村党支部获评宁波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从填保

0: 雍镇的饭菜香。今天的午餐是红烧大虾、丝瓜炒蛋、肉末粉丝和咸菜梗，兼顾营养和老。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

0: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位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D 的平面小纸人，现在呢升级成 3D 了，毛茸茸的建模啊，不仅能够养企鹅，还能够选择养柴犬，养什么蒜头鹅啊，也就是说种类目前是变多了。第三呢，就是说现在这个 QQ 宠啊，不再是当年那只固定三句话的傻瓜系统了，它接入了大语言模型，就说能够陪你打字聊天啊，能够接梗，甚至呢能够听你吐槽。老板，你跟我说我不想上班了啊，他还会安慰你哈，听起来是不是挺美好的？但是为什么有人没有办法接受呢？因为哪怕新版再好看再聪明，可是它已经不

这个惦念的话，那你可以打开手机去看一看，点一点哈，全当给自己的童年打了个招呼了。但是如果说发现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也不要难过哈，因为长大的意义本来就是不断的去和过去告别哈，去迎接新的生活，对不对？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各位，你当年有养过 QQ

期稳步推进的。这个项目规划建有室内滑雪场以及戏雪区，它的建筑面积呢合计大约是3.9万平方米。

所以大家应该对这座室内滑雪场还是有一定，还有是有一些这个期待的哈。这个地方建成之后呢，将成为镇海区首个集健身、休闲、娱乐、竞赛与体育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现在炎炎夏日，天气太热了，所以呢，白天宅，晚上嗨，就成了消暑纳凉的黄金时段哈。从这个升腾烟火气的市集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宁波很多这个景点、城市地标、街区呢，也是纷纷上新夜游场景了，为市民游客呢带来。

消费的这个新活力哈。所以可以说今年暑期的话，来宁波嗨一下这样的一些系列活动的话呢，也是吸引了各大各方啊游客吧，四方游客哈，来我们滨海宁波消暑度假了哈。

0: 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欧舞浪吟，尽享雾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2: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0: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1: 潮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0: 吃喝玩乐游，
1: 象山。

再来看到大徐站，到站之后啊，你可以前往君明湖游玩。这里呢是我们象山城区绝佳的日落观赏点与轻户外聚集地，休闲属性拉满，适合情侣出行、朋友结伴好玩水放松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君明湖呢，海面比较的宽阔，水质清澈，白天的话可以环湖骑行，漫步夕阳，可以感受到湖畔温柔的这样的一种风光。等到黄昏的时候呢，晚霞垂落，倒映湖面，铺展出水天一色的动人景致。那么在岸边草坪呢，就特别适合去野餐露营，歇脚放松，也可以坐上这里的一个桨板哈，漂浮湖上，静赏落。

细腻，海上游玩项目一应俱全。岸边呢还设有沙滩酒吧，全天体验刺激的海上项目。傍晚呢你可以坐在沙滩上去吹吹海风聊聊天，夜晚呢还能够解锁沙滩露营、篝火活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体验哈。啊，这个海风、沙滩、灯塔，好，刚刚和各位介绍到。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香山还藏着很多鲜活的滨海烟火。啊，比如说你清晨可以奔赴码头，等待渔船满载归港；傍晚的时候呢，可以来一场橘子海浪，这个橘子海的浪漫日落哈。然后在我们开渔季的时候呢，你可以品尝我们的鲜美小海鲜，也可以去老街。去吃一吃地道的风味小吃。

在今天的车世界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汽车长时间不开，我们应该怎么来防止电瓶亏电呢？先来说一下不同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防止亏电现象的发生。我们先来按照使用场景来分啊。第一个就是比如你出个短差，春节回老家呢，一般来说是短期停放，因为一到两周的时间嘛，就推荐大家在停车前呢关掉所有的电器，包括像空调、大灯、车机一定要注意了，以及拔掉点烟器、USB

这就应该是最养护电瓶的方式了吧。插上家用电源，然后呢将充电器红黑夹分别夹住电瓶的正负极，它会在电压下降的时候自动补电，满了就会自动转浮充模式，可以持续连接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电瓶拆下来存放了，这个时候大家要停放三个月以上，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啊。拆电瓶前呢一定要先断负极再断正极，放在室内比较阴凉干燥的地方，15到25度左右的温度是最适合的，每一到两个月要用充电器慢充一次。那这种情况就适合那种整车半年不开的情况啊。不同的车辆对于电瓶断电或者维护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绝对不可以一刀切。接下来来给大家分分类啊，来做个参考。普通的燃油车可以断电，可拆电瓶，设置闹钟重新设一下就可以了，没有特别多的影响。那么启停系统的车型呢，优先使用智能充电器，AGM EFB 的电瓶啊，不要使用普通充电器，容易损伤。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

0: 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项目快决策快推进，紧扣六港联动产业布局，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采取固定骨干加流动增援的模式，组建六支产业链招商小分队，围绕细分领域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同时构建了六港平台主招、投诉中心主统、国企基金主投、乡镇部门主动的招商。

海域立体确权，统一规划送出共享运维基地，实现风能、太阳能资源的高效协同利用，大幅度提升单位海域的产出效益，为海上能源综合开发树立新标杆。与此同时，总投资超10亿元的日新大型海上风电产业链项目华龙科创园项目应相继落子，涵盖风电、精加工、海

0: 提升，形成了压茶推进滚动发展的强劲势头。听众朋友，我县是浙东白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每年盛夏的高温时节，传统的种鹅都要经历2到3个月的休产期，鹅苗供应断层，市场价格波动大，成为制约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瓶颈。如今呢，依托农业科技攻关，我县成功的推广种鹅的反季节繁殖，实现苗鹅四季不间断的供应。请听记者楼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盛夏时节本是象山大白鹅休养生息的时期，但是在位于西周镇万青塘宁波众星白鹅种业有限公司的出苗室内，却是一番热闹景象。一筐筐嫩黄的小鹅叽叽喳喳叫成一片，活力十足。公司负责人吴存吉正细心分拣优质鹅苗，准备出运。
2: 今天早上已经发了一批，还有接下去是明天早上发到那个宁波的慈溪和余姚。那么一个月呢，大概在个3-4万、4-5万这样一个数值。
1: 据了解，种鹅通常在秋季至春季产蛋，农历五月

0: 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口腔咨询、眼科检查等健康服务，还有免费理发、防暑物资发放等便民服务。与此同时，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定山交警中队、小唐综合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为大家普及夏日安全防护知识。
1: 这个很有意义的，给大家这个点赞。
0: 为常态化筑牢夏日高温防护屏障，小唐乡两个爱心驿站自七月初起至九月底，每日早上8点至下午17点开放，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提供矿泉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资和休息场所。小唐乡民政办主任贺旭说，针对目前农忙时节，小唐乡还

0: 过这一次具体的反映一下。
1: 家长肖莹莹。
2: 增进我们这种亲子关系啊，还有让他们去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那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带小朋友参加。
1: 据了解，这是县文化特派员入驻军湖村后落地的首场非遗手工作课堂，有志愿者力量搭台。

0: 县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0: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2: 我的地址忘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找找呢？
3: 我来帮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
5: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3: 我来帮啊！
6: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3: 我来帮啊！
6: 喊个毛波，
2: 喊毛波呢？
4: 俺帮嘞。
5: 啥毛波？
3: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7444，从江西广播台。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来听这样的一件事情，宜昌生意人王某收到一辆老式豪车用于抵债，因为车辆养护成本高，引来了夫妻拌嘴。男子呢竟想出了歪招，故意纵火烧毁车辆，伪装自燃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11.6万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宜昌市公安局虎亭区分局办案民警介绍。

王某随后将车辆登记至自家公司的名下，并投保交强险与车损险。老旧豪车养护成本高，王某的妻子是时常抱怨，不堪烦扰的王某就动起了歪心思。2026年6月6号13时30分许，王某驾驶这辆老式豪车来到318国道摩高路段，将车辆停放在空旷区域，点燃车辆后迅速离开现场。当天下午2时许，车辆燃起了大火，车身不断地传出噼啪的声响，路过的群众见状立刻报警，云池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同时配合消防人员将火扑灭。不久，王某也赶到现场，故作镇定向民警称自己约人在附近买羊，车辆莫名起火，言语之间满是惋惜。这时民警察觉王某神态有些异常，心生疑虑，

加油站购买过散装汽油，起火时段他还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用手机对着车辆的方向拍摄。更反常的是，火灾发生仅半天，王某就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完整的理赔申请，索赔金额高达11.6万元。经侦大队民警介绍说，正常的车主遇上车辆自燃，首先是惋惜车辆损失，他却全程盯着理赔流程。多重反常迹象相互印证，基本排除。

想消亡，硬是靠这个 AI 一年狂甩100斤，从236斤变身135斤。不仅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婚纱，更惊喜的是连脂肪肝三高都吃没了。说起减肥的原因，杭州姑娘肖芒有点不好意思。她和老公的爱情长跑已经10年了，老公求了无数次婚，她都因为身材原因一直拖着没答应。真正让她下定决心减肥的是两件事。她说，一是因为胖，总觉得自己穿婚纱不好看，怕在婚礼上被人指指点点；二是那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

夫还能给出一些饮食建议，哪天吃多了，哪天搭配的不好，应该怎么吃都清清楚楚。就像呢，给你开了一个热量账户，随时知道自己是吃多了还是动少了。更让他有动力的是参加蚂蚁阿福发起的科学减重一亿斤活动，全国近150万网友都在上面打卡减重，累计已经瘦了217万斤。看着别人一天天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世界上有什么绝对不会造假的东西。你点的现其他肉的价格，猪肉啊可能7.83一斤，鸡肉8.12一斤，羊肉33.85元一斤，牛肉33.9一斤。当然呢，这指的是呢普通的一些情况哈。这些肉通通的都比鸭肉贵，所以没有人会傻到用更贵的肉去冒充如此便宜的鸭肉。

以目前的第五套人民币为例，五毛硬币采用了更新的钢芯镀镍工艺，内部边缘调整成了多边形，硬币外缘分布着六段丝齿段，每段里面有八个丝齿。一毛硬币材质为不锈钢，正面内部增加了一圈大小间距相等的圆点，这些都对硬币制造机器有极高的精度要求。要么做不到，造出来的一眼假；要么能做到，但成本远远超过一毛五毛的价值，所以一般没人傻到去造假。比如有这样的一个社会新闻，村民合伙造一元假硬币，投入18万元，造出16万，而且还会牢底坐穿。再来说一下冥币，虽然冥币上写着天地银行、名都银行，但是现实里压根儿不存在这些银行，都没有真冥币，哪来的假币？既没有统一的规则。

车撤离并立即报警。短短几分钟，火势呢迅速的蔓延，现场浓烟滚滚，情况十分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呢，多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了火情，他们毫不犹豫地停下车，奔向附近的商户，借来了多具的灭火器。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辆途经此地的27路的公交车也迅速地停靠路边。公交司机向乘客简单说明情况后呢，拎起了车上的灭火器冲了过去。就这样，热心人组成了临时的救火队，他们操作灭火器，对准火焰持续的喷射，在众人合力下呢，火势很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随后消防员赶到现场，此时车辆已经是

来救援。那么夏天的话呢，这个车辆起火的概率不会比较高，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防范，真的遇见了火呢，按照刚才说的，要保护好自己，做好这方面的扑救和防护自己的工作。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领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

0: 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增进人，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5: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

0: 是打卡上班，也是到点打卡吃饭的时间。
1: 这一天的工作下来，那还不是吃宵夜的好时机。打工人啊，真的是压力山大，现在可真是找工作难、保工作难、换工作难、工作上有成就更难。一天天的压力这么大啊，一到周末就很想跟小友们一起约约来个夜宵。其实我们象山的夜宵文化和夜宵氛围还是不错的，我去过很多城市，发现他们那里怎么好像晚上静悄悄，还是他们在酒吧里面已经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人黑了，还是夜宵适合我。说起夜宵，你们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这个时节我觉得我吃的最多的，或者说我最会选择的，那就是吃龙虾哦。说起龙虾，全国应该属湖南吧。可是说起湖南，你们又知道是谁承包了他宵夜里面的龙虾自由吗？让我们准备好一个吃夜宵的姿势，飞起走。这座湖南最鲜的城市，美味不输长沙哦。不少人提起夜宵，就想起了不夜城长沙。但是长沙夜宵界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夜。

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

Graham, Wiz Khalifa, 还有 Cash Cash 一首 Too Late。 之前那一首歌 This is Heaven 也是很有夏日风的一首歌，继续带来 King of Lion The Bennett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

0: 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1: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0: 记录时刻，
1: 发现温暖。
0: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1: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书是陈小青的《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这个名字估计你也是

等等。除了视为纪录片导演之外，陈小青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全国知名的吃货。他的朋友罗永浩评价他说，他像一位先知，咽着口水，举着明灯，在美食 APP 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让一部分人的觅食之路先亮了起来。可见当陈小青的朋友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江湖上流传着很多关于陈小青的传说，比如只要你跟陈小青的关系足够好，那么不论你来到了哪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都大概率能够从陈小青那儿获得一份详细的美食攻略。他会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怎么去，

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你要出国一个月啊，家中有备用车不怎么常用的，中期停放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首选就是断开电瓶的负极，用扳手松开电瓶黑线，就是减耗啊负极。那拆掉之后呢，用绝缘胶带包好，防止接触金属。安装电瓶的断电开关会更加方便一些，也是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就拧一下就断电了。或者呢，也可以选择智能充电器涓流维护器啊，可以长期的连接，电压低的时候能够自动的补电，电满之后可以自动的转为维护的模式。就是比较适合家中有车库有插座这样的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长期停放了，这时间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了，比如说你几个月不开车，要出差留学，户外放置备用车等等，这种情况下，那么推荐大家断开电瓶的负极，这零成本啊，高性价比，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吧。用10号或者13号扳手松开电瓶的负极，就黑色线啊，它的螺丝拔下后呢，用塑料袋包住线头，贴在电瓶一侧就可以啦。想用车的时候把它重新接上就可以用车了。那么大家在这边要注意的是啊，拔的是负极不是正极，因为正极带

可能会出现防盗锁死、系统报错，建议事先查说明书，或者可以事先咨询一下 4S 店的相关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刚刚和大家说到过的使用智能电瓶护维护器，也叫做涓流充电器啊，这就应该是最养护电瓶的方式了吧。插上家用电源，然后呢将充电器红黑夹分别夹住电瓶的正负极，它会在电压下降的时候自动补电，满了就会自动转浮充模式，可以持续连接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

车半年不开的情况啊。不同的车辆对于电瓶断电或者维护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绝对不可以一刀切。接下来来给大家分分类啊，来做个参考。普通的燃油车可以断电，可拆电瓶，设置闹钟重新设一下就可以了，没有特别多的影响。那么启停系统的车型呢，优先使用智能充电器，AGM EFB 的电瓶啊，不要使用普通充电器，容易损伤。

0: 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好，继续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偏不》，这应该算是他的 EP 当中极具态度的一首歌，带有摇滚的底色，歌声充满着倔强的力量，传递不被外界定义、坚

0: 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电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继续震荡回调，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804.69点，下跌23.78点，跌0.62%，成交金额1106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285.80点，下跌300。此外，北证5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1040，报收在1049.07点，下跌15.22点，跌百。

关注其他指数，科创综指呢今天回调了5.70%，创业板指回调3.97%，沪深300跌1.10%，中证500跌2.86%，中证1000跌2.74%，中证2000跌3.30%。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中证红利指数呢逆势上涨，涨1.10%。此外呢，上证50呢逆势飘红，涨0.39%，而科创50指数呢回调幅度达到了5.38%。继续来盘点行业涨跌榜，今天呢逆势上涨的行业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石油天然气、保险、机场和综合类，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通讯设备，大跌了8.5%。

0: 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的市场呢，呈现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但是呢，全天也没有成功的翻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下一步的行情趋势我们该怎么来研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观点。首先，请张成先生来谈一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双创板块回调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科技股下一步的行情。是不是还有震荡下行的空间，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筑底的特征呢？张成先生，您对于目前双创板块的整体的表现是如何来看的？
2: 好的，谢谢啊。那么双创板块在近期，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走势很明显是一个开始有恐慌盘溢出和

创下了一个它个股的一个历史新高啊，大约是570亿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量啊，说明就是确实第一个有大量的资金在卖出啊，当然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在抄底买入啊，这个市场还是依然保持着一个分歧的状态啊，没有出现说是这种放量跌停啊或者是什么局面啊，说明就是市场依然还是有资金在承接啊，但是整体上来说呢，现在 A 股的问题是在于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两周持续的杀跌过程中每一次反弹随后都是连续的这个调整，把前面一批又一批的抄底资金可以说都套在里面啊，这样一来呢，对于后期市场想要展开反弹其实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啊，因为这些短线资金在当时抄底的资金在

上动辄都是出现这个连续熔断的这么个局面啊，对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信心啊，或者说是对整个 A 股的这个科技股的市场情绪啊，造成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外部这种利空做不消除，本身这个 A 股也很难说是这个独立持续走强啊，可能会有一两天的反弹，但是这个持续走强还是要等到可能要等外围市场的这些利空消息和这种下跌的态势去杠杆的过程

根阳线这个改变信仰，同样道理啊，市场这种经过连续近一个月的这种急速杀跌啊，应该说这个杀跌确实我更认为从这个技术形态上，从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从 A 股的整体估值来讲啊，我都认为其实是明显进入到一个超跌的状态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整个七月份啊，当然还有一个交易日，那么整个的这个双创指数的单月的下跌其实已经是。

于2021年、2022年市场出现调整的那些阶段里头啊，双创的这个单月的下跌，其实都没有这一次啊这个下跌的这个程度和幅度来的这么急这么大啊。所以说这种技术性的超卖，但是呢，这个由于就像我说的，一个是市场的信心不足，加上就是每一次反弹啊，都随后出现了一个这个连续调整，把前面的抄底可以说都让前面的资金无功而返。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表现啊，对整个 A 股的这个情绪影响也是非常大。第三个就是说，前面呢有一部分资金呢可。

还是需要市场啊，在不断的逐步释放这些前期很套牢的恐慌盘，所以把这种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也都拉长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一个是创业板指数跌了很多，但是盘中还是在下午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买盘啊，而且成交量从上午缩量的一个状态到下午逐步变成一个放量的状态啊，应该说也还是呈现出有资金不断的在这个低位去吸纳和承接的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可能是当前这个为数不多啊盘面上的一些亮点。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就是双创能不能止跌企稳啊。当然我们看到最近的上证指数啊，技术形态上还保持的不错，但是呢，这个双创指数啊已经连续跌破了五日、十、二十，还有这个科创五零也跌至了120日线啊。应该说，这120日线一般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长期趋势里的一个牛熊分界的均线啊，但是，不幸的是啊，现在除了科创五零以外啊，其他的指数都已经跌破了120日线，只有科创五零。但今天科创五零这个大跌啊，也已经中，创业板指也把年内的涨幅一度是全部抹去啊，就是整个年内最高的时候也有40%多的涨幅啊，基本上已经只剩科创五零，现在应该说还有10%不到20%的这个年度涨幅。啊，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我们看到就是韩国股市上涨，它是基于指数在今年年初到现在涨了一倍的基础上，啊，它出现大幅调整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指数和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司整体

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再创新低啊，甚至说有一些头部的公司开始这个走强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存储芯片前期下跌的龙头之一啊，德牧利今天是这个出现涨停啊，这应该说也多少算是一个向好的信号，但是能不能有点带面形成一个连续性啊？包括今天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像以这个国际富彩为代表的 PCB， 以风华高科为代表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啊，也有一些。

个事儿快了，差不多了。那么整个的一个大盘方面呢，这个位置一定要顶住啊，就是这个观点我们还是延续上周啊，就是现在那么整个靠国内的一些消息面或者政策面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下午2点半之后市场也没什么动静，对吧？因为下午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消息就出来了嘛，2点半之后啊，盘面上没什么这个就是积极的反馈啊。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如果靠着市场这个就是场内自身来讲的话，就是要避免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么就大概率能规避这个位置，就是大盘失守最后的底线。什么呢？就是在科技股没有跌完的情况之下，以银行为首的这个就是红利和高股息顶不住了。那如果要是说红利高股息和科技股一起跌，那不好意思，大盘不破位不可能啊。那么你包括像这一段时间。

州县级别还是月县级别，这个现在真说不准啊。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一两天的盘面啊，如果你光看指数的话很简单，你就去看着大盘在这个位置别漏啊，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就还能磨还能聊啊，还能等还能期待啊。就是从指数方面来讲，如果从整个细化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是看这些整个的红利高股息银行，咱们最起码再撑两天，那最起码再撑两个交易日吧啊。那么如果说是科技股再继续下探的话，两个交易日左右看一下这一回科技股真的是不是能够出现探底回升，如果是这样的话，好，科技

0: 上方反弹可以看到哪里？
1: 好的，主持人，最近消费确实不错，也是抽了这么一个空吧，这个所以算起来点了。那么现在云加共九确实也到这个就是明显的位置了，但是很明显没有站稳吧，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在一两个交易日没有站稳的情况之下，这个位置加仓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就像刚才咱们所谈到的，就是我们当然得需要

0: 充电，主持人。
1: 张成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3.4，做出重仓，一直横盘震荡，是否还有上冲解套的机会？
0: 好的，最近券商其实充当了一个这个行情调节器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就是说市场弱的时候，券商还是偶有一动啊。东方财富最近也是这么一个震荡，但是呢，今天啊，其实这个整个叫金融科技，其实表现的一度不错啊，但是今天这个东方财富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其实表现的相对我认为是偏弱势了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大概率它还是会维持一个很。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围绕平盘线窄幅震荡的格局，而恒生科技走势稍弱，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797

0: 肥的产能的下降，这个价格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应该是有限了。至于上涨的话，可能需要这个产能还需还有一定的就是出清的空间。明年这个时候，生猪价格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回升。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的主题是电子 AI 算力驱动的最强增长引擎。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0: 它是一个需求、产能、市场的全方位的突破。
1: 在2026年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相关电子零部件的海外订单呢，都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 A 股投资方面呢，投资者呢，他往往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国产化或者是海外算力这些主线的区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海外市场需求和国内需求，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不同的主线，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0: 从那个 AI 产业链的长期跟踪的一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呢，像 AI 服务器、光模块、存储和新零部件的一个海内外市场，不管是在需求结构啊，还是落地节奏啊，还是盈利水平上，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的啊。海外的需求主要是北美的

0: 样的一些产品，可以作为咱们投资的一个抓手。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

0: 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 全球经济、
0: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 比方说经济过热的时候，以前我们经常听说过一个叫做

0: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1: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

0: 正向循环运转起来。为什么经济内生循环不能只靠投资拉动？为什么基建要因地适宜，不能盲目建设？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七月以来，约750家公私募机构密集走访上市公司，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从调研方向来看，电子板块依然稳居 C 位，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等科技制造领域热度。

0: 新逻辑是财务数据看过去，管理层交流产业指标呢要看未来，二者是相互印证，才能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

0: 上怎么办？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

0: 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8到37度，28到3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
3: 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车随人走，我县城乡公交迈入预约响应时代；象山鱼儿防暑有良方；产销两旺，特色火龙果甜蜜上市；小塘乡夏日送清凉，平安伴同行；食谱文艺传温情，陪伴暖银发；他山之石为你安排的是兰溪早到忙进仓，晚到快插秧，机械化。

0: 转型，减少就是车辆的空驶率，资源浪费等情况。
1: 据了解，339路、340路响应式公交目前处于试运行过渡期，8月1号起午间、下午平峰时段将正式实行无预约不发车运营。永派客户端记者孙佳丽、于佳佳报道。7月的象山港畔暑气蒸腾，距离岸边不远的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里，

为养殖户送上免疫增强剂、水质改良剂等物资。记者贺林善报道，时下正是火龙果成熟上市的时节，毛阳乡的象山里火龙果庄园迎来双色丰收，三亩稀缺黄龙果供不应求，50亩蜜红火龙果稳产50万斤，超长采摘期叠加火爆预定，勾勒出产销两旺的夏日图景。走进庄园标准化种植大棚，整齐排布的火龙果藤蔓长势繁茂，入眼所见的却不是寻常的红色，而是一颗颗略显淡黄、圆润、饱满的果实。

0: 对吧？但如果说它再挂个两天，有点泛白，基本上里面的口感就已经很好了。
1: 和普通火龙果品种相比，黄龙果的种植门槛要高得多。工人必须在夜间为火龙果花人工刷粉授粉，整套操作流程繁琐精细，最终坐果率还远低于常规品种。目前在国内属于十分稀缺的特色品类，售价按照规格大小在10元一斤至40元一斤不等。象山里火龙。

0: 难种，我们只是种了3亩地，基本上每年都是供不应求，目前定出去有100箱了。
1: 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田间管理模式，庄园还种植了50亩优质台湾蜜红火龙果，采用双层架栽培模式实现了翻倍产能，年产量稳定在50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周期从当年7月一直延续到来年1月。记者李林李贺子昭报道。近日，永动半岛向送清凉党群公益日2026夏日慰问户外劳动者专项行动就在小塘乡小桔灯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了。活动现场人气满满，暖意融融，医护人员现场坐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口腔咨询、眼科检查等健康服务，守护一线从业者身体健康。现场还设置了非遗艾草锤制作、趣味套圈等休闲项目，搭配免费理发、防暑物资发放等便民服务，让坚守一线的劳动者消暑解乏。与此同时，市场监督等部门工作人员还走进现场，普及。

关爱服务，两个爱心驿站自七月初起至九月底，每日8时至17时对外开放，免费为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提供矿泉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资和休息场所，常态化筑牢夏日高温防护屏障。同时，小塘乡还重点聚焦农耕群体。小塘乡民政办主任

0: 温馨欢乐的氛围。
1: 那昨天把那主持人也好陪哟，阿拉回事回事。
0: 石浦九市曲社区曲韵芳华志愿服务队由社区文艺爱好者、退休居民自发组成，大家怀揣爱心，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积极参与各类敬老志愿服务。
2: 很高兴能够给老人们带来欢乐。
3: 我们九市区社区曲韵芳华志愿服务队初届的初衷就是用心陪伴老人，我们希望借助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走进老年群体，给老人们

0: 销售打好基础。兰溪市上华街道种粮大户廖卫兵说，
1: 烘干
0: 我是12吨的炉子，一天有3炉36吨，烘干之后马上送去粮库。
2: 近日，慈溪坎敦国庆果树农场的11.5吨优质阳光玫瑰葡萄，经慈溪海关现场检疫合格后，正式启程发往马来西亚。慈溪市葡萄再次开启海外甜蜜之旅，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3: 在国庆果树农场工人。

0: 爷。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听一下狗声行吗？
3: 你怎么把拉姐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7: 还给我，还给我啊！
6: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7: 别看手机。
8: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9: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0: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码的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

这个 Q 币就是买这个还魂丹哈，为了救宠物嘛。然后呢，还有这个捡这个饮料瓶啊，去换这个 Q 币啊。所以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吧，对不对？天天在论坛给这个陌生人发帖子啊，求好心人赠送什么清凉油或者是还魂丹。关键呢，哎，他还老占用你的电脑的内存啊，就是说你整个电脑如果说它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会很卡。然后呢，你想给它给卸载掉，但是呢，它时不时会给你发一顿“主人，你不要我了吗？”这样的一种道德绑架来啊，探探你哈，让你内疚的不行。

一定会买账，那怎么办呢？啊，那就找旧坟挖遗产，把这 QQ 宠物给挖出来，它可是自带十几亿国民认知的超级 IP 哈。套上 AI 大模型这壳，这不就是现成的 AI 情绪陪伴助手吗？所以它既省了宣传费，还能够打一波情怀牌啊，简直是一石二鸟，算盘珠子啊，可以说是直接奔砸到脸上了。那么第二就是很多年轻人和打工人的社交阵地的话，早就转移到了微信上，手机 QQ 呢，在大家的眼里也成了存照片的啊、收验证码的，或者说是文件传输助手了。腾讯呢，把这个 QQ 宠物啊绑在手机 QQ 的聊天列表里面，其实它也是新增了各种社交功能啊，比如说你可以带着你的宠物去踩好友的空间，去给好友的宠物投喂，甚至呢还能够通过护养宠物来续 QQ 火花，所以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的话呢，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对不对？年轻人快回到手机 QQ 来吧，这里才是你的青春啊，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最后呢，其实看到 QQ 宠物回归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样的波澜，因为其实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养孩子已经很累了，就是没有精力去，也没有兴趣再去养一只赛博小

所以大家应该对这座室内滑雪场还是有一定，还是有一些这个期待的哈。这个地方建成之后呢，将成为镇海区首个集健身、休闲、娱乐、竞赛与体育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现在炎炎夏日，天气太热了，所以呢白天宅晚上嗨就成了消暑纳凉的黄金时段哈。从这个升腾烟火气的市集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宁波很多这个景点、城市地标、街区呢也是纷纷上新夜游场景了，为市民游客呢带来了丰富的消暑体验。比如说像这个宁波植物园温室馆旁的湖面上啊，会有彩色的小船啊，晚上呢会亮起来，游客可以泛舟湖上，感受夏夜晚风的清凉。这个呢是今年景区全新推出的水上夜游项目，叫做流光夜滑。它引入了一个星光背包船和发光的桨板，好玩又出片哈。开业不到两周的话呢，当时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了。那除了这个。

0: 受亲子家庭的青睐，你可以体验到像这个大禹水寨、冰雪王国、实景大戏、戏说神农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项目哈。那么截至目前呢，达人村夜游活动接待游客超过了4.2万人次。此外呢，南塘河沉浸式水上夜游项目泛舟罗城、涌水谣、九峰山景区、萤火虫奇幻夜等等一批夜间文旅新场景，新业态的涌现更是点燃涌城夜间活动消费的这个新活力哈。所以可以说今年暑期的话，来宁波嗨一下这样的一些系列活动的话呢，也是吸引了各方啊游客吧，四方游客哈，来我们滨海宁波消暑度假了哈。
1: 碧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2: 欧舞浪云，尽享暮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2: 品海临风，因对酒畅饮，
1: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2: 潮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1: 吃喝玩乐游，
2: 象山。

拥有滨海骑行绿道、渔家风文化展馆、荷塘田园、海上养殖鱼排等等多元的景观，盛产大黄鱼、西湖三宝等等特色海产，渔家烟火与自然海岸景致相融。看怎么玩，比如说可以推荐到大家，像这个高尼村的话，你可以参观大黄鱼养殖基地，对不对？还有呢，像这个塔头旺村的话，有渔家风情馆、塔头旺滩涂乐园。那么环西湖港绿道也可以去骑行一下，高登阳的茶厂，这里呢就比较适合徒步去登高了哈。好了，我们再来看到大徐站，到站之后啊，你可以前往军。

宁波宋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啊，所以是看海、玩水、打卡、看日出的一个首站选择了。这里呢还是亚运会帆船赛事的举办地，可以体验到帆船、摩托艇、赶海、踏浪，傍晚呢可以守候橘色海上日落，吹着海风品尝我们当地的小海鲜。再来看到最后一站大木湾站哈，那么大木湾站呢游玩业态目前是十分丰富的啊，像这阿拉低海水上乐园是大型的4A级水上乐园，各式滑道、巨型的造浪池就特别适合亲子玩水、夏日消暑。像这个大木旷野营地呢，主打动力版水上竞速项目哈，一站是包揽休闲玩水与刺激海上体验。大木湾帆船俱乐部呢，你可以体验到帆船、摩托艇、皮划艇等等，所以这个对于新手的话就比较友好了。还有像东旦时尚运动海滩，它呢是主打滨海潮流玩法啊，是年轻人海边聚会、游玩运动的热门好去处哈。

从不是终点的结果，而是沿途的风景，是凌晨书桌前的灯光，是与理共撑的伞，是摔倒后重新站起的倔强，是分别时没说出口的牵挂。这些细碎的瞬间串联起生命的温度，情都有了意义。 不必焦虑未来，也不必懊悔过去， 当下的

部地区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8到37度，28到37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所以这高温报告一直围着我们。而明天后天依然都是37度的高温，那么部分地区呢甚至有38到39度，所以近期晴热高温天气持续，紫外线强烈，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0: 作息，或者说是饮食等等一些生活习惯，才能够真正让远离我们。如果说你即使到医院里面看了，或者说是手术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通过一些治疗措施，
1: 就为起疑了。当然了，如果说单凭人民群众基础广就断定这蛋清羊尾是咱们浙江美食，恐怕其他一些省份也会不服吧。至少在临海相隔1800里外的北京，炸羊尾的人设依旧是清宫廷走出的落魄贵族。在不少老北京的回忆里，水衣豆沙的前世啊是真羊尾脱蛋沾粉油炸而成，羊尾巴经热油这么一炸，凝固的动物性脂肪化作油润润滑腻腻一团，趁热喝进嗓子，留下一路脂肪香气。这大约是寒冷的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

联动办的分层服务机制。日常基础的经常向下外汇业务由外汇服务站就地办结，实现企业外汇结算就近办、快速办，省去企业往返县城办理业务的跑腿成本。针对企业提出的境外投资、外债登记、跨境担保等资本向下复杂业务需求，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加急速联动服务机制，由外汇服务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上级行外汇专管员，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咨询、前置材料预审，再移交业务机构完成后续。

象山水产企业订单季节性强，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造船企业付款周期长，交付风险高等经营痛点。外汇服务站还打造了定制化特色服务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服务，覆盖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等支持政策，帮助企业简化业务审核流程，降低汇兑成本，稳健开展国际业务，形成海洋特色专属服务体系。为着力解决农村班线客流分散、班次空驶率高、群众候车时间长

0: 提前预约就能够享受定制化出行服务，城乡公交迈入车随人走的智慧出行新时代。请听记者汪平、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近日，象山县乌沙村村民李雪峰准备去镇上办事，于是提前半小时用手机预约了339路公交车。没想到半个小时后，339路公交车已经在车站等着他了。感觉现在坐公交车跟打的一样，手机上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此次试点的339路、340路响应式公交，区别于传统全天固定发车模式，采用固定班次加预约班次组合运行。公交车保留早间两班，末班车固定发车，满足村民赶集务工刚需出行。午间、下午中间则实行预约管控，市民可通过网上公交 APP、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也可拨打人工热线线下登记。常规出行最少提前30分钟预约，实现城乡公交从人等车向车随人走转变。市民朱征芳说，开通预约式公交对我们来说很方便，电话打一个可以预约，小程序扫码也可以预约，等时间到了自己走到公交

0: 的空驶率、资源浪费等情况。
1: 据了解，339路、340路响应式公交目前处于试运行过渡期，8月1日起5间下午平分时段将正式实行无预约不发车运营。
2: 记者张维海报道。日前，西街延伸段新建工程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该延伸段道路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了单西街道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出行条件，有力助推西片区城市功能持续升级。该项目位于单西街道西街，2025年7月开工建设，终点对接城西路，属于新建市政道路工程。道路总长约248米，路宽18米，采用标准化断面设计，分别设置3米人行道、2.5米非机动车道、7米机动车道，双向配套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工程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主体、给排水、绿化、交通安全设施、道路照明等全套配套工程，功能配置齐全。自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县城投集团全程统筹协调，科学制定施工方案，靠前一线破解施工堵点，同时紧盯工程质量与安全不松懈，建设全过程坚持民主导向、问题导向。

0: 以贴近实际、灵活柔和的服务模式，精准倾听，起手兴生，化解心理难题。记者郑晴报道。 近日，象山医院一建集团丹西分院联合县疾控中心、丹西街道、深路辖区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专项整治行动，切实防范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全力守护居民健康。自今年4月以来，丹西分院依托布雷图指数监测和双层叠障法常态化开展蚊密度监测，累计入户排查2000多户，精准评估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并及时发布预警提示。 记者张维海报道，连日来，象山金融监管支局走进石浦、鹤铺等地，把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搬进渔村、渔船、渔渔场，全程用本土方言拆解骗局，让晦涩的金融知识真正走进渔区群众心里。不少群众表示，这次的内容听得懂、记得牢，再也不会随便把养老钱往外掏。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青。他的出现。
1: 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斗。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行

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

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

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

0: 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2: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毅腾介绍，
3: 这是长期。

0: 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

0: 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

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三二一，野火！重磅野火，烈日奔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家。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2: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3: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永恒的山海情怀，全新的新闻视野。
6: FM107.3 FM103.9，
4: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5: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4: 一曲优

傍晚时分，我正坐在一家空间不大但氛围很温馨的小饭馆里，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热情的大哥，此刻他正兴致勃勃地分享着他人生当中那些关于美食的精彩故事。所以如果你也对这些经由美食发酵之后的人生故事感兴趣的话，不妨跟我们凑一桌，一起来听听这些故事吧。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聊了。话说啊，在成为吃货这件事上，有些人从小就是一个潜力股，比如说陈小青。陈小青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馋的人，永远有一个空空的胃，像饥饿的灶炕盼望柴火一样，焦急等待填进去的食物。6岁那年，他母亲曾叮嘱他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更不要跟陌生人走。说完这些语重心长的嘱咐之后，母亲还给他举例

都会认同。比如你在自己旅游的时候，可能也非常喜欢这种深度游的模式，而且非常能够体验到这种深度游带来的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当然，咱们说陈小青关注好吃而不是特色，但实际上好吃也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他的好吃不一定就等于你的好吃。

踩到的坑，这不过是自己的饮食日常。他喜欢那家冷面，是因为他从青年到年过半百，在这家面馆用餐超过了1000次，这里承载了很多他个人的回忆。比如说，他至今还能回忆起某年的此刻，这个此刻说的是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此刻。那天天很热，他从北大医院出来，拖着虚弱的身体在这儿吃面。那会儿来店里吃面的人很多，但陈小青就自己一个人低头坐在窗边，跟见到老朋友一样仔细地吃完每根面条。你看，这些都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回忆。从这个角度上讲，很多时候某一些美食也仅仅是属于特定人或者特

就有一个很私人的偏好，那就是喜欢路边店和苍蝇馆子。他的朋友经常会看不下去来跟他理论，从环境文化、店面卫生一直到烹饪技艺。陈小青也承认，如果你非要这样一项一项拿出来 PK 的话，那比起那些逐渐形成品牌的名门大店，这些路边店大概率是完败的。所以陈小青也不跟朋友一项一项去掰扯，他直接祭出一招撒手锏：小馆子便宜吃得起。对此，陈小青的朋友有时候会有点恨铁不成钢，他的一位大哥还曾教育过他，你不能永远满足于扫街嘴。大哥觉得他得去接触一下高大上的食品，但陈小青说，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也

理和心理的幸福。这种幸福非常主观，很多时候你吃家常菜能够获得满足感，吃燕鲍翅反而不一定能得到。陈小青喜欢小店，她有她自己的理由。首先，她喜欢小店里原生态个性化的菜肴。陈小青发现，在当今城市餐饮激烈竞争的环境里，菜肴个性化和餐饮业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永远是无法同步的。

些有江湖气的菜。书中有一段话，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这种偏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把烹饪比作江湖，我最喜欢的厨艺高人当如风清扬，背负绝学，一世独立。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三两个知己，绝不会参加武林大会之类的有套路规则的选拔。他们做的菜永远是小众的，有性格，意气风发，绝不会考虑劳什子评为渐渐迟钝的味蕾和已经退化的牙齿。山脚下大河边是他们揣摩和历练武功之所，偶尔遇到知音，他们会停下手里的活计，从后院

0: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1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

0: 一直都有好多有关于吃的争议，比如说每一年的各大节日都会产生这甜咸之争，不禁让很多人把甜和南方人画了等号，把咸和北方人画了等号。但你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可是孕育出了南北千百种风味的特色小吃啊。在泱泱中华美食里面，有这么一道甜品是让南北方的人都逃不开对它的痴恋呢。
1: 咦，
0: 北方人也爱的甜食会是啥嘞？而且还听说它的名字在哪儿都不一样
1: 啊。
0: 准备好稍微空一点的胃，咱们一起去吃小吃吧。注意听过咱知识局的朋友，其实听到过这家伙的名字，在台州的街头啊，它叫蛋清羊尾蛋白夹沙，是本地人骄傲的招牌味道。在东北餐厅里呢，它是雪衣棉豆沙，它是鉴定厨师手艺好坏的试金石。而在北京下馆子，它又被叫做

蛋白夹沙北上带入了满汉全席，由此蛋白夹沙在北方饮食文化当中落地生根了。而且浙江吃羊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以台州临海为圆心，周围几座城市这羊肉都是餐桌上的常客，由此演化出没有羊尾的蛋清羊尾，这种意境悠远的象形菜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了，如果说单凭人民群众基础广就断定这蛋清羊尾是咱们浙江美食

少手艺啊得以发扬光大，雪衣豆沙就是其中的翘楚。油炸虽然不是顶难的功夫啊，但是在打蛋器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你想做雪衣豆沙可全靠厨师手动操作呀。做的时候取5-6个鸡蛋的蛋清，用筷子就朝一个方向不断抽打，打到蛋白变色，打到能立起尖来的高丽糊后，迅速包上豆沙入油锅炸。这样抽打出的雪衣豆沙炸好之后不塌不倒，形状不一，身后呢都带上一个小小的尾巴尖儿。爱这道菜的人点完菜之后，听着后厨叮咚作响的打鸡蛋声声声入耳，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呢。再后来呢，打蛋器普及了呀，就让这道菜的制作流程省了不少工序，外形也变得更加统一规整，但是似乎好像也少了些野趣。如今呢，听说这雪衣豆沙都有了预制菜，但是终究是冷冻品，吃的时候五官都能够纠错。现做的雪衣豆沙是蓬的松的，在舌尖上游走，一扭身就不着痕迹了。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

消防人员将火扑灭。不久，王某也赶到现场，故作镇定向民警称自己约人在附近买羊，车辆莫名起火，言语之间满是惋惜。这时民警察觉王某神态有些异常，心生疑虑。事发地段空旷通风，发生自燃的概率极低。针对这一异常情况，公安分局立即启动联勤联动机制，云池派出所负责外围走访排查，轨迹核查取证，经侦大队牵头负责证据研判审讯攻坚，双线同步推进案件深挖。于是两条关键线索很快就浮出水面。起火前一小时，王某曾经在附近加油站购买过散装汽油，起火时段他还出现在对面的山坡上，用手机对着车辆的方向拍摄。更反常的是，火灾发生仅半天，王某就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完整的理赔申请，索赔金额高达11.6万元。

他说，一是因为胖，总觉得自己穿婚纱不好看，怕在婚礼上被人指指点点；二是那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三高，还有胰岛素抵抗，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前兆，真的把我吓坏了。身高1.7米的他，最胖的时候身体体重飙到了236斤，说不定还不止，后面我都不敢上秤。和很多打工人一样，变胖的元凶除了工作压力，主要就是一张贪吃的嘴。他说自己特别爱喝可乐当水喝，一天好几瓶，甜的喝完就想吃重油重辣的东西，火锅烧烤不断，吃完重口味又想喝甜的。回忆起那段黑历史，肖萌自己都忍不住笑。和所有减肥的人一样，肖萌一开始也走过弯路，饿得头昏眼花，疯狂健身，2个月确实掉了。

经瘦了217万斤，看着别人一天天掉秤，小萌自己也卯足了劲儿。他说光这个月自己就又瘦了6斤，每天看到档案里那个数字往下走，感觉付出都看得见。三餐靠 AI 精准计算热量，加上碎片化时间运动，小萌把减肥融进了日常缝隙。一年时间，他成功从重量级变身轻盈派。减肥是最好的整容，小萌笑着说，最夸张的是去试婚纱，因为她每隔2周去一次，尺寸就要改小一次。到了后面，婚纱店老板都急疯了，求她不要再瘦了，她说我不想再给你改了，这

首先是鸭肉，鸭肉一般不会造假，因为太便宜了，造假血亏。目前鸭肉的批发价大约是每斤6元，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肉的价格。猪肉啊，可能7.8元一斤，鸡肉8.12元一斤，羊肉33.85元一斤，牛肉33.9一斤。当然呢，这指的是呢普通的

足等问题，本来就是会下出奇奇怪怪的蛋的，比如斑点蛋、血斑蛋、沙皮蛋、畸形蛋、无壳蛋、软壳蛋等。遇到这种呢，就含泪吃了吧。非要说的话呢，也只能说真蛋与真蛋之间可能会相互假冒。比如还有有毒工业涂料一抹，鸡蛋冒充咸鸭蛋出售。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毛五毛的硬币。如果家里有很多一毛五

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禁止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接下来说一下铁，目前生铁的市场价是每吨3000元，看着挺贵，但相比别的金属，比如说锡是每吨392500元，铜每吨102410元，铝24770元，铅16700元，锌24090元。所以铁这个四位数怎么能跟五位数比呢？常见的金属都比铁贵得多，像造假都找不着更便宜的原材料，甚至连废纸箱的回

时的保养，车主呢要定期的检查电器、开关、灯座，还有制动灯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

0: 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

倔强的力量，传递不被外界定义、坚持自我的信念，情绪层层递进，展现了马嘉祺富有爆发力的一面，偏不。

欢迎各位收听和美县农村。本次和美县农村的主要内容有：车随人走，我县城乡公交迈入预约响应时代；象山鱼儿防暑有良方；产销两旺，特色火龙果甜蜜上市；小塘乡夏日送清凉，平安伴同行；食谱文艺传温情，陪伴暖银发；他山之时为你安排的是兰溪早到忙进仓，晚到快插秧，机械化双墙跑出加速度；海关管。

0: 超南报道，近日我县首批预约响应式公交在西周镇试点运行，沿途村民只需根据出行时间段提前预约，就能享受定制化出行服务，城乡公交迈入车随人走的智慧出行新时代。近日，西周镇339路公交驾驶员郑海敏趁着车辆停靠间隙，向乘客细致讲解响应式公交预约规则。不少村民拿出手机记录预约方式，城乡公交迎来全新运营变革。
1: 现在呢，这个预约公交车的要预约呢，预约的时间呢是九点。

0: 预约管控，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 APP、 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也可拨打人工热线线下登记。常规出行最少提前30分钟预约，实现城乡公交从人等车向车随人走转变。乘客朱珍芳：
1: 那天可以通过预约的呢，除了对阿拉来讲呢是方便多嘞，搿前我当在预约手机是里面下载了个一下一个，然后嘛搿等到时间到了，这个走就出去了。
0: 宁波向新公交集团副总经理郑波：
2: 这种预约响应式公交呢，就是基于就是现在农村班线了哦，整体就是客流较低，而且空载率较高，资源严重浪费的情况下面呢，就是推出的这种新运营模式，从原来就是固定班次8班的转换到就是

时，育苗用水在传统杀绿的基础上增加泡沫分离、紫外线杀菌两道消毒工序。公司总经理陶顺顺告诉记者，饵料的投喂更讲究，不仅要新鲜，还需定期添加营养元素和免疫增强剂等，保障鱼苗的质量。在位于象山三门口海域西侧的宁波腾越水产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养殖户宋永定养殖大黄鱼已有25年，养殖场年产量超1000吨。高温来临前，经验丰富的他就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降低养殖密度，减少饲料用量，适当投喂维生素等增强抵抗力。宋永定说，眼下是网箱养殖大黄鱼病害多发期，要进行密切追踪，针对性管理。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沈伟良介绍，夏季持续高温会对青蟹、南美白对虾、大黄鱼、贝类等宁波的主导养殖产业造成较大影响。比如虾蟹等甲壳类养殖易出现高温白变、脱壳不碎等症状，网箱养殖鱼类易出现

0: 要规格大小在10元一斤至40元一斤不等。象山里火龙果
1: 最早的时候呢，种植面积有800亩这样子，那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它太难种，我们只是种了3亩地，基本上。

离开街边小店的气氛。在陈小青看来，美食的终极目的是让人在进食过程中去感受生理和心理的幸福。这种幸福非常主观，很多时候你吃家常菜能够获得满足感，吃燕鲍翅反而不一定能得到。陈小青喜欢小店，她有她自己的理由。首先，她喜欢小店里原生态个性化的菜肴。陈小青发现，在当今城市餐饮激烈竞争的环境里，菜肴个性化和餐饮业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永远是无法同步的。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做大，你就需要照顾到更多人的口味，于是你的菜就不免中庸了起来，毕竟众口难调，原本有一些很个性化的东西自然就没法坚持了。那么谁能坚持个性化呢？就是那些小店。陈小青很喜欢那些有江湖气的菜，书中有一段话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这种偏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把烹饪比作江湖，我最喜欢的厨艺高人当如风清扬，背负绝学，一世独立，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三两个知己，绝不会参加武林大会之类的有套路规则的选拔，他们做的菜永远是小众的，有性格，意气风发，绝不会考虑劳什子评为渐渐迟钝的味蕾和已经退化的牙齿。山脚下大河边是他们揣摩和历练武功之所，偶尔遇到知音，

他们会停下手里的活计，从后院搬出一坛陈年老烧过来跟你连干几杯，仰天长啸，那才是完整的美食体验。陈小青对那些宫廷菜贵族菜比较无感，他会痛恨那些明明是出身草根的食物却偏要打肿脸冒充贵胄血统，搞出个类似中山靖王之后的不靠谱名号来宣扬自己。陈小青说，如此一来，原先那种独属于乡野的豪气就全都被淹没在鲍燕翅之类面目可憎的菜单里面了。当然，陈小青喜欢小店，除了喜欢这里的菜之外，还喜欢这里的人，他喜欢这里的烟火气。那陈小青是如何在这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互动的呢？下期我们继续来解读这本《吃着吃着就老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5: 好，好的。
3: 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

当然，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上中学，而现在呢，你已经是孩子的爸爸或者说是妈妈了。歌手他们的年岁也会一点一点的增长的，可能就是这样吧，没有一点点的防备，也没有一丝的顾虑哈。我们熟悉的歌手，他们呢啊，渐渐的老去了，或者是五十六十七十哈，我们还总觉得他们是当年的样子。没有人可以永远十八岁，但是永远有人十七岁。但愿这些音乐当中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最美的十七岁，但愿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美丽或者魅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刘若英唱红的一首歌，然后光良在约定专辑当中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左右，局部

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8到37度，28到37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你妈想你了。
1: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2: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阿姨，扣名给您。
1: 谢谢啊，小伙子。
2: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3: 爷爷，我帮您过坎。
2: 好孩子啊，一推，路就顺了。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

0: 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境，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秦云怀宇。
1: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2: 3、2、1，
3: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

在草地上抓蚂蚱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我是想，如果这一次他还能自己找回家，那我就认命了。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闺女看待了。结果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

结果半路又遇到了神婆，他对我说让我再等五天就可以了，我就又犹豫了，所以我才在第二天编谎话说英儿离家出走了。我想着等到五天以后我再去口外找他，这两天我一点觉也没睡。

0: 你赶紧走吧。
1: 小凤一听到铁蛋儿要赶自己走，马上就又跪在地上，抓着铁蛋儿的衣襟儿，哭着说：“
2: 我错了，铁蛋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1: 铁蛋儿听到这儿，马上说：“这一次，你自己算算，这都几次了？从最开始你就鼓动我，不让打留下印儿。

那个时候他才2岁呀。你能对一个2岁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早知道我那个时候啊，应该把你赶走啊。是，我们的孩子没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呀，不然我也不会相信神婆的话，把辛苦把我养大的达都赶出家门了。那可是十冬腊月啊，你害我差点没做出倒反天罡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儿。

踹倒了，然后接着对他说，邓达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沙湖口了，你放着两间房子不让他们回来住，让他们住在乱葬坑，也怪我古铁蛋太窝囊，怎么就对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婆娘那么言听计从呢？

0: 就走出了家门。
1: 小凤原本着想追出去，但是他又怕铁蛋会像他对鹰一样就茬给他扔在外面，这黑灯瞎火的不得把他吓死啊。所以那一夜小凤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住的。那咱们再说回鹰啊，他则是因为一个人在野外丢了

英儿看到依在墙角边的布袋，马上就从炕上蹦下来，跑去墙角打开了布袋，看了看里边的蚂蚱，然后就对爷爷说：爷爷，我去给婶娘送蚂蚱去，一会儿就回来吃饭。古老汉马上就叫住了英儿：妮儿，你先别急着给你婶娘送蚂蚱，爷爷先问你点事儿。

星星，像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饿了我就吃婶娘给我带的土豆，渴了我就喝河里的水。爷爷，我这个布袋里现在装了40个蚂蚱，应该够100只了吧？听到这儿的古老汉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来了。此时不明所以的婴儿还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哭啊。古老汉不断地压着自己抽泣的声音，强从嗓子里挤出了：“妮儿，

了解到小凤这个纸老虎，别看他天天吵吵嚷嚷的挺能耐，真到动真格的时候原来如此胆小。郭老汉听了小凤的哭诉和忏悔之后，又看到了右侧脸上还没有消退的手掌印儿，左侧额头上撞出来的大

从始至终都想着，只要你能跟铁蛋儿好好过你们俩的日子，达就满足了。所以当初我带着英儿再次回沙湖口的时候，我就是和妮儿住在乱葬坑，住在荒郊野外，也从来没想过去打扰你和铁蛋儿的生活。这回分地了，你又过来找我。我本想着一家人在一起种地，

哪儿来的，再回哪儿去。郭老汉看了眼铁蛋儿，没好气地说，哼，给你能耐的，你给他送口外去，他口外还有家吗？他口外还有亲人吗？我看你是越活越回血啊，之前能把你老子赶出去，现在又想把你婆娘赶出去啊，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我看呢，这个家最该出去的就是

对你怎么歹毒了？打也60多岁了，可劲儿活，再有10年也就到头了。到那个时候，打两腿一蹬，英儿也找婆家走了，就剩下你一个老光棍儿。你觉得那日子能好过吗？这个年头啊，讨个婆娘不容易。你打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儿，我不能让我儿子临了跟我一样吧？

我还是别等铁蛋过来接我了，从昨天早上一直到现在，家里的锅灶还都冷着呢，我还是回去给铁蛋做点吃的吧，他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了。郭老汉听完小凤的话之后，就笑着对他说，那也行，把婴儿给你抓回来的妈

老汉眼里能看到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不再受困于是不是亲生骨肉的影响，这就是他最欣慰的事儿了。啊，怎么再好再给人家小两口添麻烦呢？其实这可能就是普天之下所有老人们的心声吧。无论孩子是怎么对待自己，只要孩子是遇到难处了，当老人的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帮助。可是一旦自己遇

因为术前检查没有发现他还有青光眼，结果手术是失败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是没说清楚，没说明白哈。其实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目盲了。那这目盲了怎么办呢？就跟儿子在一起过吧。开始的时候还没啥啊，就最近

那也是会产生矛盾的。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对彼此来说那都是一种保护。而鹰的年纪还小啊，再加上天天跟铁蛋小凤在一起，还能学到一点文化，也能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古老汉

0: 对不对呀？大家想一想。
1: 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心平万事行，富贵全开。这小凤再一次有喜了，那真的可以说让古老汉感受到了久违的双喜临门呐。这一喜啊，是一家人终于是

0: 整体整改要再聚焦，坚决防范各类风险隐患，依托数字化手段和网格管理体系，把重点人群、关键信息等底数摸清楚，严格对照八张风险清单，常态化巡查，清单化消耗，把问题改到位，大力推进海棠安澜建设，做好在建涉水工程平安度汛，把短板补起来，应急准备要再充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开展实操演练、案例复盘和压力测试，锻炼干部能力，加强与省市平台数据共享，加强气象、水文、海洋等数据预警监测，立足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标准，夯实应急基础，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跟得上，人员撤得出，安置稳得住。指挥体系要再强化，确保指令畅通协同高效，强化责任到人，全面落实以主要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防台责任制，强化条块同责，凝聚形成全线上下一盘棋的强大合力，强化制度刚性，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重大信息报告等制度，确保通信畅通，指令通达，响应及时。日前，在九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场极致而特殊的身份登记工作悄然完成。20名志愿者驻岛3天2夜，成功为379只燕鸥幼鸟环制并体检，其中7只为中华凤头燕鸥。请听记者郑琦、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300应该没到。
2: 300没有。

0: 志愿者和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给燕鸥幼鸟环制建档、围捕、看护、体检、称重、带环、放归，整套流程规范细致、快速高效。浙江自然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忠勇说，今年在每一只鸟的左右脚上各配置了一个脚环，
1: 一个是金属环，金属环呢是我们全国鸟类环制中心配发的，有统一编号的，它的右脚我们给它配的绿色的脚环，这个是为了在野外能够通过望远镜啊，能够比较好的辨识跟记录。测量的鸟的体重一般在240-250克嘛，那么它的金属环跟彩环

0: 就基本上占到三分之二。那说明这个燕鸥啊，在后期的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些个体它扩散到像我们舟山、五指山啊，包括南极列岛也都有。
1: 统计显示，自2013年开始实施招引与种群恢复工作以来，九山列岛保护区已累计孵化繁殖中华凤头燕鸥幼鸟246只，占世界各繁殖地总量的80%以上。海鸟繁殖工作则始于2015年，至今已累计繁殖近2194。

需求不断增加。象山县外汇服务站由中行象山食谱支行专岗驻点，该行已完整取得经常向下外汇业务经营资质，可全面覆盖区域外贸企业日常收结汇、购付汇等基础业务办理需求，并建立了基础业务就地办、复杂业务联动办的分层服务机制。日常基础的经常向下外汇业务由外汇服务站就地办结，实现企业外汇结算就近办、快速办，省去企业往返县城办理业务的跑腿成本。针对企业提出的境外投资、外债登记、跨境担保等资本向下复杂业务需求，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加急速联动服务机制，由外汇服务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上级行外汇专管员，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咨询、前置材料预审，再移交业务机构完成后续办理，避免企业多头跑、反复问，大幅提升外汇业务办理效率和企业获得感。此外，针对象山水产企业订单季节性强，受

0: 定班次加预约班次组合运行，公交车保留早间两班，末班车固定发车，满足村民赶集务工刚需出行。午间、下午中间则实行预约管控，市民可通过网上公交 APP、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也可拨打人工热线线下登记。常规出行最少提前30分钟预约，实现城乡公交从人等车向车随人走转变。市民朱珍芳说，开通预约式公交对我们来说很方便，电话打一个可以预约，小程序扫码也可以预约，等时间到了自己走到公交车站就好了。宁波向心公交集团副总经理郑波介绍，针对农村班线整体客流量较低、空载率较高、资源严重浪费的情况，他们推出了这种新运营模式。
1: 原来就是固定班次发班的，转换到智能调度、预约响应的一种

精准倾听，起手兴深，化解心理难题。记者郑晴报道，近日象山医院一建集团丹溪分院联合县疾控中心、丹溪街道、深路辖区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专项整治行动，切实防范登革热、鸡孔啃鸭热等蚊媒传染病，全力守护居民健康。自今年4月以来，丹溪分院依托布雷图指数监测和双层叠障法，常态化开展蚊密度监测，累计入户排查2000多户，精准评估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并及时发布预警提示。记者张维海报道。连日来，象山金融监管支局走进石浦、鹤浦等地，把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搬进渔村、渔船与渔场，全程用本土方言拆解骗局，让晦涩的金融知识真正走进渔区群众心里。不少群众表示，

0: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老妈更想听你。
4: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8: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9: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走。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

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我是张丽。2016年，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2018年，邱大妈来帮你助老服务项目启动。一晃整整9年了。邱大妈本名叫做邱玲娟，是大队的副队长，四星级的义工。她对接多位行动不便无人陪伴的老人，这些独居老人从不缺衣食，唯独缺的是一份倾听。邱大妈把自己的手机当成了热线，而这条热线就成了老人们的亲情。邱玲娟也会主动回访，时时惦记老人的近况。邱大妈来帮你队伍从初创时的10余人发展到了核心群30-40人，所有志愿者都拥有本职工作，仅凭碎片化休息时间奔走街巷。9年风雨无阻，从不是邱大妈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学雷锋义工大队220多名义工的坚实后盾。根据这个暖心故事呢，波波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清晨》。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

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

0: 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

0: 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

0: 在马先生的绿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1: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
0: 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瓶子型儿，
3: 哎，这全是是吧？
4: 对，这边吧。

0: 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三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

0: 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金莲。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8到38度，

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内容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0: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领导王浩、刘杰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浙部队官兵和军属、退役军人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浙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军烈属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对他们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王浩来到退役军人钟真理的家中，与其亲切交谈。钟真理光荣退伍后，现担任象山县图瓷镇中堡村党支部书记，团结带领村民们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不断拓宽兴业致富新路径。王浩肯定他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王浩指出，退

0: 军地合力，浙江各地各部门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部队改革建设，更好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刘杰还走访看望了烈士巾帼坤家属和现役军人达孟阳家属，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要求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杭州市领导杜旭亮一同看望慰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完成制造，生产成本降低约45%，年产能可达500颗。21世纪经济报记者张旭说，
1: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商业航天，然后这个卫星的相关的企业，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汽车领域的生产经验也能够平移到卫星生产，然后这样可以以这种类似于汽车产线的生产节拍去生产一个卫星。这个的话是我对这个航天工业的一个新的一个认知，以前以为会是说非常漫长的过程，然后现在已经实现一个工业化。
0: 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正在加速推进工业母机智能化升级，中心汇聚220多名由国家级人才牵头的科研力量，攻坚机床数字化设计、核心零部件、数控系统等关键技术，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联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依托自研智能数控系统，台州近半数机床已搭载远程运维智能诊断功能。
2: 人工智能赋能我们这个机床呢，它就具有这个自主感知，就是机床的这个状态，那它都可以这个感知出来。那它还有具有这个自主决策，那通过这个数据采集、大模型的这个应用，然后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深度学习的算法，那么它就会能够

0: Seek 千问等100多款主流大模型。启动仪式上，首批20家生态伙伴正式签约入驻，包括喜马拉雅、九州文化、七牛等知名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通信运营商同步参与生态共建。
1: 招商银行宁波分行昨天向一家宁波市属国企发放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年。这笔贷款以 DR001， 也就是存款类金融机构利率债隔夜回购利率为基准利率，成为浙江首单以 DR 为基准利率的企业贷款业务。DR 指的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是由银行间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可真实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松紧程度。对企业来说， DR 利率可以及时反映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与 LPR 相互补充，企业可结合自身需求和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定价基准，管理融资利率风险。
0: 宇树科技昨天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拟发行

0: 京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浙江2026年高考普通类二段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业投档线发布，本次投档录取结果预计8月1号晚可查询。参加二段志愿填报的考生可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考生招生

招考资讯栏目，下载和查看本次投档线，预估自己的投档去向。普通类平行录取以考生符合所填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提，根据考生高考总分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直接投到考生所填报的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投档比例为1:1。

0: 也招生要求也有可能被退档。
1: 乘坐休闲渔船体验出海钓鱼是不少游客到舟山的必选项目。今年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上线舟海智游小程序，借力支付宝碰一碰功能，实现出海人员登记秒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朱家尖漳州湾是舟山热门海钓目的地之一，今年夏天杭州游客黄先生再次和朋友来这里体验海钓。出海前，黄先生拿出手机对着休闲渔船的支付宝碰一碰 NFC 贴纸，不到五秒就完成了在舟海智游小程序上的出海登记报备，
3: 非常方便了，省去了很多填写的过程，然后节省很多时间，这个办事效率我觉得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2: 朱家尖休闲渔船经营户经验说，出海登记秒办后，游客实名登记的配合度大幅提升，
4: 现在几乎每个成年人

于违法行为，部分船主心存侥幸，违规载客出海时有发生。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历时一年调研打磨，依托支付宝碰一碰功能，打造出集自主登记、自动归集、全域共享、智能预警于一体的舟海智游小程序。普陀山公安分局朱家谦派出所副所长陈炫业说，他们给辖区17艘休闲渔船全部配发了溯源一船一码碰一碰 NFC 贴纸，可满足游客自主登记、船长人数核对、部门

0: 让我去种
1: 田。种田
2: 一早，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蜀山养护院的拍摄现场，老人们笑声连连。77岁的在住长者沈月芳告诉记者，今天的拍摄内容是讲述因为幻听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小故事。
0: 就是经常拍摄呢，好像自己有一点感觉了。开始的时候紧张一点，后来慢慢慢慢的自然了，有气又有气又开心。看自己看拍的自然不自然，好看不好看，你们拍的技术好呀。
2: 沈婉婷是养护院的护士，也是短剧里的演员。她说，拍摄短剧后，老人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他们好像70几岁了，但是在网络上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厉害。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2: 相比于商业化短剧，养护院的拍摄更加温暖，节奏也缓慢。拍摄前大伙围坐一桌，互相讨论这期的主题和内容，沟通是拍摄的关键词。对老人而言，剧里的陌生词汇都要耐心讲解。其实短剧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来源于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趣味对话和暖心瞬间，创作团队将这些素材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同时团队耐心倾听老人们的想法和修改建议，保留最贴合实际生活状态的情节。湖州市

0: 昨天起，我省迎来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可能出现40度的极端高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阳光毒辣，昨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萧山和宁波余姚，都是39度。杭州市区昨天最高温38.7度，这是杭州今年第20个高温日。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本轮高温热浪将持续到8月4号，不过高温强度总体不及2022年和2024年。
2: 我们省的话，一直到4号，可能全省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35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

0: 有50多艘船预约排期，船厂正按不同开渔时段分流排布维修计划，全力保障所有渔船按时出海。
1: 8月1号，刘氏网走了，接下去我们修拖网船，它是9月16号开船，到9月10号左右，我们的船厂基本上清空了。
0: 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科员郭志清说，全县2000多艘渔船中，将近1000艘8月5号开捕，他们要在这之前抓紧检验。
2: 我们已经登船检，
3: 他们来说真的很解数。
4: 夏日很辛苦，然后能得到这一瓶冰水，对我们来说。
3: 在台州、嘉兴、绍兴、诸暨等地，银行网点、公交场站、社区驿站纷纷加入爱心接力。在湖州安吉
5: 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
6: 据日本气象厅昨天消息，当地时间昨晚10:47，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7: 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当地时间30号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声明表示，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的赛事。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在当地时间30号举行的会议上也否决了这个提案。亚足联也发出警告，如果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这个提案绝无成功的可能。
6: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就下一任。

0: 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荐过通知各位候选人。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七位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前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等。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为5年，可以连任。
1: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地时间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

0: 声瑞平。
1: 近日话题退休后旅游还有意义吗登上热搜，网上不少人认为人到老年再出门旅游毫无意义。对此汽车博主韩露直言反驳，称该观点是脱离现实的何不食肉糜，精准戳中了普通大众的人生困境，也道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青年与中年时期从来不属于自己，半生光阴都被谋生养家育儿打

0: 赠。褪去谋生压力，卸下家庭重担，老年人终于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积蓄。这种慢节奏的旅行无关打卡跟风，只为弥补年少遗憾，治愈半生辛劳，是独属于晚年的松弛与治愈。人生的风景从无最佳观赏期，每个年纪都有专属的美好。我们不该用世俗标准定义晚年生活，更不该轻视老人旅行的意义。尊重老年人出游的选择，读懂这份迟来的热爱，才是对普通人半生奔赴最温柔的共情。
1: 医保个人账户套现并非新鲜事儿，但今年六月媒体暗访发现，不法分子已经将传统套现套路升级，盯上医保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政策，形成隐蔽的线上套现产业链，从业者非法牟利数十万元，严重威胁医保基金的安全。该套现模式全程线上运作，不法分

0: 严惩中介与违规的参保人，并且普及医保资金专用属性知识，引导民众端正认知，守护医保的惠民初心。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